0: 桥至肇兴电路段上的九宫公车。
1: 九州老是牛啊，在那个时候的管家上别说是海大的车站，是海大的铁道，是海大的路，中国什么叫现代化？